刚刚打趣了汪峰跟邓紫棋，说他们喜欢穿皮裤，当然不是说皮裤不好不 fashion， 但是呢就是要看你怎么样来搭配，或者是说你穿的款式跟你这个身材的这个比例有没有比较的协调。送上注定，来自于无印良品。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1: 现在时间8:16，来听到杜德伟所带来的《不走》。

0: 拿两个小的圣女果，然后呢每一个都是斜切一半，然后呢把两半，就是两个圣女果斜切出来的一半可以拼到一起，就会发现可以组成一个很好看的小桃心，然后呢再拿一根牙签穿过去，就变成了丘比特爱之心。这个礼物怎么样？算是我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小创意哦。
1: 接下来分享这首《上好的青春》，来自于孙燕姿。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10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这首歌，金海心《洛丽塔》。

最近我身边过生日啊，然后小孩满月呀，然后这个结婚的人特别特别的多，一个星期就送出了3次红包，就是炸弹来不停啊，有点让我的荷包钱包有点伤心。分享这首《心要让你听见》，来自于小阿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现在呢，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咖啡店，他们是精品咖啡店，也可以说有一类叫做网红咖啡店。因为呢，这个店面装潢都会特别的好看，适合女生在那里狂自拍，可以拍一下午都不会厌倦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商机哈。接下来送上这首《电灯胆》，来自于邓丽欣。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送上制造浪漫，来自于陈慧琳，还有郑中吉。

现在呢，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咖啡店，他们是精品咖啡店，也可以说有一类叫做网红咖啡店。因为呢，这个店面装潢都会特别的好看，适合女生在那里狂自拍，可以拍一下午都不会厌倦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商机哈。接下来送上这首《明知道》，来自于许美静。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有时候在一个公众的环境当中，特别是像在你一个公司的环境当中，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但是大家都在做着就是你需要共同努力目标的一个工作，所以说你会发现表面上其实很和平，可是暗地里却争相汹涌，竞争激烈。送上的歌曲来自品冠，一首《我一个人记得就好》。
1: 心在空荡的床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97.1 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大同，一首《黑白》。

0: 如果一个人连一点野心都没有，他应该不会在自己的生活跟事业上有太大的成就。听上去是一个贬义词一样，好像在说这个人心机有多么的重，野心有多么的大。可是呢，他好像是一个中性词吧，具体来说得要看这个人把野心用在什么地方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小人物的大愿望》。
1: 醒了的一天终于到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依旧是 FM97.1， 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好音乐，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好像爱情。

口语里面说，哎，你这个人很搞笑，哎，其实是在说这个人很幽默，对吧？但是如果换一种语境的话，哎，你很搞笑，哎，就是说你有一点讽刺，你为什么会这样做？所以不同的词放在不同的语境下面会有不同的意思。送上周杰伦跟张惠妹所带来的《不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谢谢这么大呢，跟对的人相遇的几率几乎是71分之1，所以遇见一个对的人是生命当中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当然你在这个时候听到我们也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吧。继续来听歌，送上这首《别人的天长地久》，来自于梁静茹。

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庸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没有他，你要相信。听到这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来自于凤飞飞。

上一节说到那么多吃的哈品牌，就搞得我就是这一段时间特别想去吃一顿金拱门，然后点个金拱门特惠套餐什么的，就是因为这个改名风波。所以你看，这个的确是会带来一些营销的效果。来听到一首《想你想的好孤寂》，来自于邰正宵。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0:49，送上一首《月亮惹的祸》，来自于张宇。

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都不太一样，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像教科书一样下一个定义，所以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命题，关于你自己对于你未来的规划和对幸福的定义。分享一首《昨天呀》，来自于谭维维。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十一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来听到这首《在树上唱歌》，来自于郭靖。

有那样的一句话你还记得吗？说我想你的时候天上就掉下来一粒沙，所以便有了撒哈拉。当我思念你的时候我就流一滴泪，所以说世界上便有了海洋。当年看蛮浪漫的一个想法，可是现在再读起来真的觉得好酸啊。继续来分享这首第一首情歌，来自汪苏泷《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奇象。

有发现，其实拆掉思维的墙才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人在一个环境当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这个环境已经局限了他的思想。所以也许当你再次跳脱出来，甚至已经离开那里很久，某一天你会恍然大悟，你还在受他影响。所以你要拆掉自己思维的墙，让自己天马行空的，偶尔也要冥想一下，想象一下嘛。接下来分享寓言，来自于张宇跟范南芳。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

FM97.1， 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97.1 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继续来送上这首《晴朗》，来自于许巍。

问问自己，你现在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是什么？人们常常都好像把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放在最后，比如说来不及了，或者没有时间了，才会去完成。可是呢，最为重要的应该是放在最开始就要去完成。想想看，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你有多久没有跟他联系了？别等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来自于奶茶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梁静茹的《暖暖》。

0: 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呢，大家坐在一起聊天，然后呢，其中一个人就讲说，哎，你怎么是那种怎么吃都不胖的人呢？你为什么这么瘦呢？我说瘦好啊，精干啊。他说，哎呀，好羡慕你啊，你看我们这种胖子怎么怎么样。我说胖好啊，丰满啊。他说，哎呦，你好会说话啊。我说是啊，要不然怎么去做主持人呢？然后大家就哄堂大笑。其实啊，生活当中啊，偶尔小小的自嘲一下会显得你更加的大度，有的时候太过于在乎别人的看法，你反而会变得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每个人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你朝着这个方向去做，那么自然会有人给你拧着去说，所以放下小自尊才能拥有大智慧。
1: 接下来听到这首《你不在北京》，来自于曹轩宾。
2: 打包你的行李，睡不着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如果你哭，你的对手就会笑；如果你笑，你的对手就会哭。人生就好像是愤怒的小鸟一样，每次你失败的时候，总会有几只猪在笑。你要做的就是无视嘲笑的声音，给自己打气，自信的微笑，再自信的做你该做的事儿，勇敢一点，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所以我们能够听到这些歌手的歌，其实他们都已经经过了无数的嘲讽，无数的谩骂，甚至于说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词汇都能够随时的砸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就那么站在那里。所以要这么想一想的话，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事儿算什么呢？继续来听到这首《爱情转弯的地方》，来自于黄家谦以及品冠。

Thank you.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18。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邓丽君的《爱的使者》。

今天看到一个朋友的签名，然后上面写着说，爱的人如果说要离开我，我一定会只说两个字，好的。绝口不问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到底我哪里做的不好。既然你决定离开的话，必定有你准备好的理由，对不对？我不想听你谋划了许久冠冕堂皇的借口，凡是离开必然本就不再属于。祝你好运，从此云淡风轻，过往一笔勾销。人生短暂，我不活在记忆当中。看完了之后我觉得，哇，写得好潇洒。后来想想看，有些事真的说起来容易，确实做起来难。可是恰恰就是因为做起来难，所以真的做到的人会变得很优秀。来听到这首新的，来自于梁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当年的经典组合小虎队《青苹果乐园》。

听着这样的好歌，感受着属于你的好节奏吧。不过今天看了一个朋友的这个微博，然后看到这段文字，我就真的好想知道，其实有一些人他们转发一些看上去特别诗情画意的文字，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他这样写道：得失如云烟，转眼风吹散，人生百年转眼成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切邂逅皆因喜皆因悲而由心定，看得透放得开，则一切如镜中花水中月，虽然赏心悦目却非永恒，流泪的伤感经过泪水冲刷，伤口就会慢慢愈合，无泪的伤感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2:47。接下来为你送上梁静茹《可乐戒指》。

好像很多人做了自己的这一个行业之后，都不太喜欢让自己的孩子来做同样的行业。比如说做医生的话，他就觉得医生太辛苦；做老师的话，觉得老师太辛苦。然后呢，做律师的话，觉得律师太辛苦。但是呢，做音乐人，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会让自己的孩子重新踏入到娱乐圈当中去摸爬滚打哦。不过，家长如果要是能够把一个事业做得很好的话，那么孩子耳濡目染，在这个方面一定是会有很有天赋的。分享郑中基所带来的你的选择。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

摇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周慧所带来的《讨厌自己》。

听一首好听的歌，让自己做一个深呼吸。而嘉伦呢，再来告诉你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您听说过给猪来请一个马教练吗？江阴的养猪专业户许先生呢，笃信多运动少生病的理念，购买了一匹伊犁马。然后呢，这匹马有一个工作，那就是给猪当陪练，督促猪来运动。哪头猪待在原地不动，那么伊犁马对准它就是踢它一脚。然后这猪立马就运动起来，看上去是马在追着猪，其实呢是马在和猪玩。不过有网友就说了，真的是白龙马和二师兄的感觉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3:20。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凡凡《我怀里的天空》。

Ethan 陈迅他拥有一个败家的老婆，他同时拥有着一个让他不省心的老爸，但是呢他却拥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所以说当他有了自己的这个女儿之后，他就好像觉得生活一下子有了属于自己的希望，以前所有那些让他懊恼的甚至绝望的事情通通都不是问题。他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变轻了，而意愿的力量也变大了。接下来分享妙以心所带来的那一天。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是一个擅长直来直往的人吗？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当你开始思念一个人的时候，你会选择怎么去做呢？如果你思念一个人始终放不下这颗心，那么就赶紧来见一面，这样的话很多事情都可以重新确认了，这样当你放弃的时候，你才会心甘情愿。一书曾经说过，相熟产生轻蔑，的确如此，没见的时候呢，想象当中的时候都是那么的美好，可是见了就再也没有感觉了。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是郭靖带来的《心墙》。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总是会有一些突然之间的瞬间，发现留存在身边的温暖，那些一直陪伴着我们的幸福，却被我们已经忽略已久。转啊转，看遍了世界，才会忽然间发现，以为是顿悟，其实不过是本来就拥有的，只是忘掉了而已。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4:19。接下来听到一首《我从草原来》，来自于凤凰传奇。

0: 说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其实不论是读书还是旅行，都是我们认识世界了解自己的方式。而你要去看最美的风景，也值得拥有一本好书，不用人山人海路途奔波，换这种方式也能看世界。接下来分享塞班纳，来自于苏浩宇。
1: 遥远的银河有颗闪烁的星，

的丰富，幻想去感触神秘温度。我偏爱你自由旋转的自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这依旧是 FM97.1，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半点心，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会沦陷。在那样一个辉煌的歌曲时代，不浮躁，不媚俗，不另类，一首温暖的歌是真正的温暖，总是可以处处的打动人们的心。这首半点心就是那个时候的开关，懂的人自然会打开。

在遇到烦恼的时候，不如用心来想一想，我们做这些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当我们找回了自己最初的本意时，就会发现眼下的烦恼其实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就好像是坏天气，总是会有雨转晴。又是一首情歌，听到钟心妍《以后的以后》。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47。今天好音乐继续为你送上，听到这首《绿光传说》。

人的一生，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叫做无怨无悔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你的童年有游戏的欢乐，你的青春有漂泊的经历，你的老年有难忘的回忆，或许随着光阴的流逝会送给你神秘的礼物。继续来听到一首《一个人走》，来自于林志炫。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耳边来和你分享到沙发音乐王若琳的《有你的快乐》。

0: 管你怎样的不舍，夏天终究是越来越远。哪怕是你在心中祈祷了千百次秋天别来，但是夏天还是轻巧地绕过，悄悄地离开。夏天的那些衣服很多都没有穿过，但现在总觉得它们的颜色已经暗淡了下来。有的时候听歌和季节是不是也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呢？继续来听到一首《如果你是我的传说》，来自于刘德华。
1: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有谁能为我

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泊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天的时间现在是15:20。继续分享的歌曲来自陈坤一首《月半弯》。

过去的一切，其实只要你真诚的生活过、体验过，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都不可能被忘记。它会深深的埋藏在你的心灵深处，而唤醒它的，可能是一张老照片、一本旧杂志，又或者是过去的一篇日志、一段熟悉的旋律。继续来听到《走在红毯那一天》，来自于彭佳慧。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继续来送上爱乐团的《放开》。

一个人幸福快乐的根源在于他愿意成为自己，不要去做若当初做了另一种选择这种毫无意义的假设。你手里握着的，你所厌倦又或者是习以为常的，或许正是他人所渴求的。所以要快乐，要感恩，要安心地享受现在拥有的一切。来听到爱情是怎么了，来自于胡彦斌。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并不难，多少爱情都是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呢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是绝对不干涉对方，有话聊，相处和独处一样的自然。不是没有对方不行，而是有对方更加的好。接下来分享这首云烟成雨，来自于房东的猫。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电波中温润的老歌时光，要你一起来分享。耳边的歌，刘若英，跳车。

0: 客观的来看，生活可以被划分成一段又一段，刻度的种类有很多，比方说像时间、事件、相遇和离别，我们遇到然后留下或者是离开，我们看见然后记住或者是忘记，等到一切沉淀到心底，都会成为内心独一无二的风景。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 JJ 林俊杰深情献唱《我怀念的》。听到这首歌的第一个音符，就知道这又会是收录到单曲循环的歌单里的。JJ 的歌唱技巧以及对情感的把握也是越来越轻松了。爱情里的选择题，最难过的不是选错，而是曾经选对过，却总是有太多的学不会。
1: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转间寻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他那时间现在是16:20。人生不过就是一场旅程，其中有失也会有得，但终归是内心的安宁最重要。这样一份安宁，在老歌中便能够找得到。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青春，都怀有青春的梦想，只是在世间的纷纷扰扰中，大部分人的心态被磨得没有任何的棱角，剩下的仅仅是一个人安静地听着已经远去的青春歌谣，然后偷偷地回忆一下。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陶喆、关诗妮一首《好好说再见》。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1: 因为想放手的
0: 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华健一首《怎么了》。

好像在一段经营的婚姻上，往往受到单方面指责的人都会成为罪人，想见的不见的都失去联络，暗示两人已经没有再联络，要让对方安然的生活。而他们的分手表达出可以忘记对方，不怕想起才算是胜利。送上方雅璇所带来的遇到，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6:50。好了，接下来要继续送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哦，想把我唱给你听。

你就是世界上一道最美的风景，没必要在别人的风景里仰望，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那些不能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中的一块跳板，令你成长。继续来听到一首比较幸福，来自于孙燕姿。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

久就越容易消磨信心和意志，丧失成功的时机。从最糟糕的结果来说，如果说一个较差的决定是比较早做出来的，出了问题你还有补救的时间，而一个决策的做出如果说又差又迟的话，那么你连补救的余地都没有了。接下来分享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来自于张志成。

飞，我害怕没有你日子失去光辉，崭新的爱一个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雨依然在跌落，多少共生的人，沉迷路和暗香，还能失去几分？多小心。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17:21。特务类型的电影往往都是非常好看的，因为它的情景啊、情节会抠住你的心窝子。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名字。

女人的头发也是漂亮的门面，干净的头发让人看起来特别的舒服，所以很多的女性朋友呢，今天会洗头，会天天洗头，所以总觉得一天不洗头就感觉出不了门。洗头不是为了清洁头皮，还是能够维持头发的健康，又能够显得人精神而又清爽。受小梁为音所带来的慢一点长大。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

0: 97.1 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7.1。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一起来听到的歌是张靓颖的《身体语言》。

0: 没有一个人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坎坷和磨难都是成功路上的障碍。生命之舟冲过激流滩，前面必将是坦途浩荡，风光无限。过往虽然留有伤痛，但是伤痛终究会被时间带走。记住，阳光总在风雨后，总有一片晴天等着你。听到刘德华所带来的《孤星泪》。
1: 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

97.1 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97.1 即将为您带来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每一个女人对于爱情的最终幻想。只是这样的幻想又有许多人能够实现，又有许多的人不能够实现。没有人知道原来曾经的爱的那种恨的那种种种的感觉，在如今看来竟然成为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惆怅。继续要听到的歌是薛凯琪和方大同合唱的《复刻回忆》。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变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变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每首歌可能会伴随着某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听到一首《窝心》，来自于邝美云。

看淡一点，努力一点，给自己一些时间，原谅自己做过很多傻的事情，接受自己，爱自己，保持微笑。无论生活怎么样，都不要忘记微笑。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过去的都会过去，该来的都在路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每首情歌的背后都会有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刘德华练习这首歌的背后呢，就有一个类似于电影小说情节真实的爱情故事。感谢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8:18。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一名优秀的主持人所演唱的，他是何炅何老师，而这首歌名字叫做《早晨》。

很多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呢，只有两句话：你不会去了，他不会来了。他是走掉的，你是走丢的。有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会毫无征兆的结束，一切都会被提前的安排。所有的故事都有始有终，最后都得要好好的整理好心情，好聚好散。玛莎为梁静茹写的《喜悦》里面，她说：“你就是我肩上的天使，在我最不安的时候出现，以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紧紧地拥抱着我。”这是她写给她的情歌。可是后来梁静茹唱着的是：“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你和我十指紧扣，默写前奏。”可是，那然后呢？2010年2月2号，31岁的梁静茹结婚那天，穿着非常漂亮的婚纱，在菲律宾的长滩岛举办了海滩婚礼。她踮着脚在夕阳垂落，在海平面上和新郎接吻。可是新郎不是玛莎。接下来听到《喜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平板支撑对于这个好像对于这个瘦肚子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它不是有氧。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善一下平板支撑，就可以让它来起到一个瘦肚子作用。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可以左右交替后抬腿的方式来拉伸腹部的肌肉群，增强瘦身的效果。也就是平板支撑的同时，先左腿往后抬起来，再右腿往后抬起来，这样反复啊，保证让你出一身汗。接下来听到这首《等你的心》，来自于无印良品。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的时间，现在是18:51。再看的时间，现在是18:51。分享的歌曲来自弦子，一首《看走眼》。

0: 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听到这首《秋天不回来》，来自于星云。

向快乐出发，无论我们的命运是痛苦还是愉快，都是上苍赐予我们最珍贵的财富。让我们学会接受，学会包容，学会慈爱，学会珍惜，学会豁达，知足于恬淡的生活，让心里有一种内心在极致的朴素的美，让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光彩照人。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来自李行亮演唱的《愿得一人心》，胡小健的作词，罗俊霖的作曲。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8。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阿牛，天天天天说爱你。

所谓积极的生活，并非是一定是那种拼尽全力、分秒必争、张口梦想闭口未来的一个生活方式。有的时候，放轻松的欣赏一部电影、养一盆花、认真的烹饪一顿美食，或者坐在路边看看人来人往，只要是那些能够让我们感到充实和满足的事情，都应该是积极的。也许那些被我们误解的虚度时光，才是生活的本质。恋风恋歌来自刘惜君演唱的一首歌，由秋妍作曲、秋雅作词，收录在了刘惜君2011年发行的第二张

0: 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黄小琥的演唱《Show Your Love》。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够优秀，羡慕那些站在人群里闪闪发光的人。不过天才哪有那么多，大家都是普通人，我们能做的不过是持之以恒。那只早起的笨鸟，总有一天你也会站到最闪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接下来听到这首《过客》，来自于张学友。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海棠的时间现在是19:49。继续欣赏到的这首歌是汪苏泷《一笑倾城》。

曾经有朋友跟我说过，他最喜欢看的美剧呢，就是那种天使跟恶魔的打架，那种场景很刺激。然后我就抱着尝试的心态去看了一些关于天使跟魔鬼打架的场面，确实特别不错。所以如果说最近的你正在纠结于看什么样的美剧的时候呢，不妨选这类题材来看。听到这首《相约1999》，来自于范晓萱还有王银洲。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正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听到萧敬腾所带来的《王妃》。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下这段文字，也许每个男子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颗饭粒，红的却是心口上的朱砂痣。听到吴中明跟袁若兰所带来的《心愿便利贴》。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20。接着来听到张信哲所带来的《已经结束了吗》。

时光会慢慢流逝，把深的记忆变浅，把快乐的记忆变淡，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近。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怎么流逝，我依然爱你，是最为动人的情话。一起来听白百合、彭于晏，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送上我们的会错，来自于潘玮柏。

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甚至一个人吃火锅。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光？轻盈婉转的曲调，平时的语言，就像一个老友对你诉说的曾经，顺便拍一拍你的肩膀，鼓励你勇敢地面对孤独。每一句话都挺窝心的。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和品冠，一首《明明很爱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20:48。一起来听张宇的《回头太难》。

有人说，青春是一场没有回路的远行，是一场场遗憾和伤痛组成的画卷，来不及说一句再见，便留不住了匆匆那年。其实，或许时光留不住，但却有留在人心间的感动，不是吗？谁言最是人间留不住？我说，时光荏苒，总相听。送上这首《房间》，来自于刘瑞琦。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

0: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年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悲春伤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个时候的无忧无虑。听着歌声所传达出来的希望和憧憬，我大概只能够轻叹一声，青春无敌，年轻真好。接下来分享这首今天来自于刘德华。
1: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终人才了解。生命开始近乎情缘，总要过完一生，交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自顾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们现在时间是21:19。我来听到一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来自于王杰。

经历过越多的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越知道障碍根本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就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送上只要平凡，来自于飞村科北还有猫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

什么是最美的纪念？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呢，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是心与心的交融，也是灵魂和灵魂的碰撞。接下来送上这该死的爱，来自于张靓颖。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48。接下来听到好朋友只是朋友，来自于郁可唯。

0: 跨界音乐风潮走到21世纪，不该只是狭隘的将摇滚、抒情、灵魂、爵士、大乐团、古典声乐等这些类型的音乐声音融合，而是要以能够和生活情境完美契合的听觉为依归。这种新浪漫主义的理念让乐坛迫切需要寻找一副既能够表露歌声情感又能够表现歌声情趣的好嗓音。
1: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

FM97.1， 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分享一首《啤酒泡泡》，来自于周传雄。

些路你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经历过苦难，才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接下来分享沈如云所带来的《你是最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的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的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离开。比起失恋那一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耗着青春年华，其实才是最大的罪过。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离开以后》。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9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雨有的时候是下在眼前，有的时候是下在心里。雨可以是冰冷伤感，也可以是欢快跳跃。关于雨的歌不计其数，听出怎样的味道，全看你的心情如何。

其实男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会遇到生活和事业上的各种压力，青春已逝，理想不在，每天都在为人生奔波，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各自精彩。分享黄晓明和孙俪所带来的《就算没有明天》。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庾澄庆一首《海啸》。

阳光温暖一般的声音，带着一些慵懒和淡淡的温柔忧伤，丝绒般柔滑的声音，不经意间就触动了我们心底的那一份思念，让我们产生共鸣。尽管身处繁华都市，周遭人潮拥挤，因你不在身边，因离家那么远，却仍然感到孤独寂寞，如同活在别人的世界里。来听到要不要投降，来自于梦会员。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奇效。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时间6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互动，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听到张宇所带来的伞下。

两个人在一起啊，很多时候呢，讲真话总是能够伤害别人啊，但是有的时候不说真话呢，很多东西郁结起来，可能呢又会更多的影响到这段感情的这个架构。所以好多时候，如果说你身边那个人，你可以跟他说真话，你可以呢在他面前做自己，那就是所谓的练练真言了。继续来听到一首《前面路口停》，来自于邓福如跟小雨。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多时候我们都会呢用一些鸡汤来抚慰我们自己，告诉我们自己要对自己好，然后呢要在生活当中讨自己开心。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讨自己欢心就会在别人眼里看作是自私。

歌词当中有非常多的金玉良言呢、比如说呢，曾经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首南拳妈妈的歌里面曾经这么说过，到不了的地方是远方，最为想念的地方是家乡。其实像这样的歌词呢，在这个歌曲当中常常能够体现我们的一种思乡之情，一种呢一直想要呢寻求

0: 为我在你的左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分手，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于海。继续来听到不仅仅是喜欢，来自于萧权和孙雨赛。

总是有很多人分分合合，在这个世界上面任何的一种关系啊，最终可能呢都会有一些量变到质变，但是总是会觉得说，如果在分手之后还能做朋友，是人生当中一个难得修来的福分。那如果说呢，两个人从亲密的爱人关系变成朋友关系，还能够呢相处融洽，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听到这首叫做《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有一些事情哦，当我们呢真的学会了不了了之，也许才是最为成熟的态度。或许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对于很多的事情都希望去刨根问底，但最后会发现说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只会迎来更多的痛苦以及难受，所以呢不如让这件事情就这样悄然的结束。如果说自己的努力都不会有答案的话，就不如呢放下这一切。继续来听到凤爱一条生路，来自于那英。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梁静茹的歌总是首首精彩，比如说今天的这一首《听不到》。

有些事情其实习惯了就好，有些东西呢可能你有一点点不适应。就比如说曾经我有个好朋友跟我说，她结婚之后呢特别不适应老公和她的婆婆啊共用一样的餐具和茶杯。不过呢我就劝她，我说其实这种事情真的是生活当中的小事，你慢慢的去适应和习惯就好。听到凌晨三点钟，来自于张志成。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刚看到时间来到了7:14，听到陈慧琳所带来的两个人。

在我想和你唱的这个舞台上面啊，应该说是缔造了非常多的很棒的音乐佳话。那些呢会唱歌的这些歌星的粉丝们跟自己梦寐以求的歌星一起来对唱他们的当年的那一首大家都印象深刻的歌曲，这样的一个过程本身就是相当美好的。我们来

0: 来听听李克勤版本这首翻唱了张学友的歌《爱是永恒》。
1: 有翅膀有中，能受吧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句话呢，其实对于每一个男人来说呢，都是我们小的时候啊，好像呢要啊培养我们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我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有些男人可能比女人还爱哭，但是并不代表他脆弱，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来听到这首《最先美》，来自于阿悠悠。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现在时间7:45。非常的感谢大家愿意听我来分享的歌单，那同时歌与歌之间的介绍和唠叨，希望你也会来赞同和喜欢我的述说。

0: 你看我 solo 哦。
1: 啊，这谁不会？
0: 拜托，这很难的哎。
1: 这是你弹的吗？
0: 不要闹了好不好？开玩笑，
1: 好无聊。重浪，重浪，重浪。